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日16时至10月11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商家有调整配方的权利和空间，但不能靠话术来误导消费者。在饮料推广中，使用无蔗糖、零蔗糖等具有迷惑性的词语，本质上是欺骗消费者。作为诚信经营的企业，必须把公众的健康放在首位，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比如在营养成分表里清楚标志食品饮料的能量密度、碳水化合物或糖含量，方便消费者合理摄入。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IFM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
7: 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共决出2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中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00金，中国男足以3-0战胜泰国男足，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项目决赛，由韩佳宇、张丽媛、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773环，强势夺冠，为中国代表团摘得本届赛会第100枚金牌。个人赛上，韩佳宇和张丽媛包揽金银牌。备受关注的乒乓球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楠以4-0战胜卫冕冠军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奖牌榜上，中国队以107金、41银、28铜占据榜首位置，日本队、韩国队分列第2、第3位。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是旧恨新仇天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哎，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

0: 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业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是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业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公益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业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4: 重要的是
3: 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如果让我推荐国内最适合冬天旅行的地方，那么延吉一定是其中。
5: 被誉为小韩国的延吉，尤其在下雪之后，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来延吉一定要去打卡5颜6色的弹幕墙，再去延边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一天的朝鲜在逃公主，还有帽儿山风景不输给隔壁的长白山。想逛吃逛吃，那就到西市场里转一转，打糕和米肠的香气在弥漫。这儿的美食可是多到你一个月也吃不全，从烤肉到拌饭，从鸡汤到冷面，米酒可以御寒，鸡爪辣又甜，即便你只是为了吃而来，也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4: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5: 刚刚好。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九七四。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沙漠里会有绿洲？在干旱少雨的光秃秃的大沙漠里，可以找到水草丛生、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的绿洲。这绿洲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高山上的冰雪到了夏天就会融化，顺着山坡流淌形成河流，河水流经沙漠便渗入沙子里变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不透水的岩层流至沙漠低洼地带后即涌出地面。另外，远处的雨水渗入地下也可以和地下水汇合流到沙漠的低洼地带，或者由于地壳变动造成不透水的岩层断裂，使地下水沿着裂隙流至低洼的沙漠地带冲出地面。低洼地带有了水，各种生物就应运而生，发育繁衍，于是形成了绿洲。沙漠里的绿洲水源丰富，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生长，绿洲往往形成奇特的秀丽风光。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dead.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此前不少营业厅打出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宣传，不少消费者不知情，签下信用贷款合约，每月话费当中暗藏还款金额。经媒体曝光之后，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有关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办理业务时仔细阅读合约条款，避免掉入消费陷阱。中秋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中秋档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共有20余部中外影片登陆院线，题材覆盖悬疑、喜剧、国风动画、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影片轮番上映，影院通过增加排片、延长营业时间，满足合家观影需求。观影同时也带动商圈餐饮消费，激活假日经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我国的黄土高原上为什么常年覆盖着黄土？在我国北方存在着一片广袤无垠的高原，那里终年被黄土所覆盖，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黄土高原。据卫星观测，黄土覆盖的面积可达37万平方千米，其土层的厚度也有100余米，堪称世界之最。这么多的黄土来自中亚以及我国西北的沙漠地区和蒙古地区，上述地方都属于干燥荒漠地区，昼夜温差大，即便是非常坚硬的岩石，在这种剧烈的热胀冷缩的作用下，也变成了细小的微粒和尘土。在冬季盛行的西北风作用下，每秒都有数以万吨计的沙粒被卷入高空，随风南下，随着风势的减弱，最终降落在秦岭以北的地方，经过数百万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浩瀚无边的黄土高原。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

0: 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3: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4: 嗯，
3: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4: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3: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4: 嗯，
3: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4: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3: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4: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3: 真的是。
4: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3: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4: 嗯，
3: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4: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3: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他会不会一直拖呀？
4: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3: 嗯，
4: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3: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4: 对，
3: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4: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3: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4: 嗯，
3: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4: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3: 是的，
4: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3: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4: 嗯，
3: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4: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3: 是的，
4: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3: 嗯，
4: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3: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 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4: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干。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

0: 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1: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嗯、但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哎、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0: 嗯，
1: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0: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嗯、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0: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1: 嗯、
0: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嗯、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1: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0: 嗯、
1: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0: 对，
1: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0: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啊、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0: 嗯，
1: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0: 哎、
1: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1: 是的，
0: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1: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0: 嗯，
1: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万花，原地立省20000块。
0: 是啊，10000抵3万，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1: 是的，
0: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1: 嗯，
0: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1: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0: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I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4度，西南风两级，空气质量指数41优。今天南昌的天气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周二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主要都是以阴天为主，预计到周五、周六将会出现小雨天气。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9，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着。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3: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西南风一级，空气质量指数43优。今天南昌出现了大风蓝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南昌主要都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的话一直是在咱们26到32度、33度左右。那预计到咱们的周四周五将出现小雨以及阵雨天气，所以说的话呢，接下来几天的国庆。

0: 假期，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昨晚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赛事数控洗项目的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中国选手李哲平迎难而上，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荣获有冠军中的冠军之称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
0: 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Today's best music.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山洞有冷暖之分？石灰岩地区的山洞有的寒气袭人，有的却温暖异常，在同一个时间里跑进去却有截然不同的感觉，仿佛是两个季节。原来那是因为冷热空气比重不同的缘故，冷空气较重而下沉，热空气较轻而上升。洞口向下的山洞里，较轻的热空气冲塞其中不能流出，因而格外显得温暖，成为暖洞。洞口朝上的山洞里，冷空气钻入洞中越积越多，好像天然的冷气库，这样的山洞就成了冷洞。宜兴的扇卷洞除了有这种冷暖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洞的上空还常常可以见到雾气弥漫的场景，这种云雾就是洞外的冷空气和积存在洞内上部的热空气相遇而形成的奇妙景色。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Good night, 星空。
3: 2026亚运会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以442.75分的成绩夺冠，成功实现卫冕，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六枚金牌。16岁的中国小将刘成赞获得铜牌。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3: 看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4: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Yo，Hello，Mr. DJ，
3: 大眼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3: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1: 哎，
0: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1: 哎，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
1: 嗯，
0: 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嗯，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1: 哎，
0: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

0: 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3: FM 九七四。